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，欢迎走进本期的怀旧旋律。卸下一周的忙碌，慢下匆忙的脚步，老歌藏着回忆，旋律摘着过往，每一首经典都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。在慵懒的周五午后，沉浸式邂逅怀旧经典，重温岁月里的动人瞬间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伴随熟悉的节奏，聆听第一首经典老歌，郭峰的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

怀旧从不是沉溺过往，而是在老歌里安放情绪，治愈心情。周五的午后，抛开工作的疲惫，让经典旋律环绕身旁，在一段段怀旧金曲中感受岁月沉淀的美好，静静享受这份悠然惬意。

一首首老歌，一段段回忆，温柔治愈了整个周五午后。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与聆听，愿这些经典旋律温暖你的日常。一周的时光即将落幕，愿您带着温柔与欢喜迎接轻松的周末。

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尿酸高的人造成尿液颜色偏深，泡沫多，正常情况下造成第一次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如果尿液颜色特别深，甚至呈这个浓茶色，可能是体内尿酸过高，影响了肾脏功能。泡沫尿也是一个警告信号，尿液中的蛋白质增加，会导致尿液泡沫较多，久不消散，这可能是肾脏受损的表现。尿酸过高时，肾脏要加班加点的排泄尿液，长此以往容易诱发肾脏结石，肾功能损伤。改善饮食是唯一的方法，清淡饮食，减少盐分摄入，减轻肾脏负担，适量喝碱性水，比如淡竹叶茶、苏打水，帮助中和尿酸。早晨喝一杯温水，促进尿酸排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